0: 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2: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 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

0: 多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也请施警官为我们介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你好，施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处、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京昆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隧道群隐患处置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隧道群边坡治理占用快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无意立交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晋城北至晋城南路段，玉溪方向成城高速岔口至昆明南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警官的提示。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区。北京时间8:46，早高峰现在仍在持续当中，主城区的部分路段车多缓行。东风东路从东向西，金马路到二环东路辅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拥堵547米。世博路从北向南，在川金路的附近拥堵519米。缓行的距离呢是67米，因为车流密集，也建议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白龙路或者是铂金大道。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目前在石虎关立交桥的附近拥堵的距离是395米，也建议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走下层的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和日新路。其他的城区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来看一下云南箭头提示，云兰高速云龙至兰平方向林丹隧道，因为隧道的电缆沟、污水沟有破损的现象，现在需要对边墙加固和混凝土修复施工，现场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封闭右侧的车道、应急车道，左侧的车道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7月30号的19点钟。更多路况信息请朋友们锁定 FM91.8。
3: 618来了！618来了！618
4: 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

0: 里透着凉意。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凤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

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务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呀、啊、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的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油炖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这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官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啊、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着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狸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优顿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优顿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吗，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则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任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儿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陈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

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姚医啊苗医啊离异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边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的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离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因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啊、排泄呀、啊、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利旺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啊、他家那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这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有原则，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就说，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

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啊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幽遁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幽遁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幽遁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人家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呢、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幽遁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这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的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幽遁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遁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

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得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儿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离王方了。他说我们现在呀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优顿因子了，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回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吧，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优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优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呀？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然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

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

0: 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在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是不是？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啊。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呀、啊、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他说对呀。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代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他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

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贪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优盾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百分之百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这个优盾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他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他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就是复原的黎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啊，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优盾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啊、感染呢、啊、炎症啊挺好。他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啊、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来得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呀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优盾因子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两天，也可以用三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面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对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一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一天用一包，或者呢是两天用一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一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一包，他这一包啊就一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喝一次，一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袋喝2次，一次呢一天的量，这样的话一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一天，喝2天空一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一天一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一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3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这个1个月一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3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一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一天一包，第3天停一天，然后呢再喝两，连着喝2天一天一包，再停一天。他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3个月呢喝1天，第2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1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3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3个月开始是一个月2盒啊，还是1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3个月喝1盒，我说是6盒吗？这不就喝上3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2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对不对？这个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
那两个小周期就是12盒嘛，

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啊，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就足够了。我说那个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嘛，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一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一盒，我说这600块钱一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一盒，第一个月吃3盒，我说这361800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2盒2600，我说第三个月1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都这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2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1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吗，是一个小周期是6盒，对吧？一个小周期6盒的情况下是多少钱呢？是不是是6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黎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黎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价格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啊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呦，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呦，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啊坏的叶子呀、啊、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捡，看看哪些呀、啊、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儿这个黎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黎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啊、他说我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墩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以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黎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

0: 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黎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黎王方啊，当年的黎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幽炖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 80% 是这个幽炖草。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幽炖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幽炖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诺丽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一溜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1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方的复原品幽炖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啊、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炖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幽炖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 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不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优盾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两个小周期六个月，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慢慢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3: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的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锈钢是粉。
3: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3: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呀，都有。
3: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
0: 啊。
3: 就肾结石呢，0.4左右。
0: 啊。
3: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哎，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说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0: 嗯。
3: 这要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隐。
0: 你说吧。
3: 我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0: 啊。
3: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0: 啊。
3: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没恢复好。 这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3: 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0: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3: 哎呀，我这真事我就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0: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啊。
3: 试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0: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
3: 对呀，
0: 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呢。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
3: 不
0: 都说了吗？啊，
3: 哎，都把我愁坏了。
0: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3: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3: 对呀，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二三十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一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3: 啊，对对，那我一听那个孟非老师你这一说，我就太高兴了。
0: 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遁因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
3: 行，
0: 老师，你等我消息。
3: 太感谢了，
0: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您，孟非老师。
0: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

0: 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北京时间1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10:01，及时路况。此时，昆明城区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连线昆明交警指挥中心，我们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5: 大沙，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0，早高峰已过，但部分路段仍然有明显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广福路西向东，从双凤路到乌家坝路拥堵大概有900米，接近1公里的长距离缓行，建议可以提前走辅道或者是绕行灌南大道。前新路南向北，从汇云路到前程路也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车多缓行，建议可以绕行关南大道或者是希望路。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朱家村立交到石虎关加油站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绕行。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有100米左右，接近1公里的缓行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改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好的，谢谢荣霞，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于峰，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 G8511 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G219 喀纳斯至东兴公路怒江州福贡县境内十月亮乡溜索广场路段进行十月亮大桥桥台施工，施工时间为6月13日至6月22日，每天早上8点至夜间22点，施工期间每间隔1小时放行1次车辆通行，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4: 好的，这里谢谢于峰的温馨提示，再见。
7: 91.8，天气早知道。

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

0: 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着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从今天开始，一轮新的降水将会从我省的东部发展。那么具体的情况，让我们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慧敏，你好。
3: 大家好，没错，在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开始到15号，我省将会出现较强的降水。那今天白天，昆明、曲靖、丽江、宝山、德宏、怒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部中雨。到了周天，强降水铺展的更广，文山、红河大部、玉溪、昆明、楚雄、丽江东部、德宏、宝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高峰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到了周一，强降水将会在中部以南一带集中。那此次过程有三大特点：一是雨量大、范围广；二是强对流天气突出，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60毫米；第三是强降水区域叠加，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高，部分区域的累计雨量可达100到150毫米，要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出行尤其是到山区河谷需要谨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小雨是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鼠峰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3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

0: 风以凉，小草伴阴天，13到25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东川红土地中雨19到29度，布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5到23度，九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智利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嗯，好的，也谢谢慧敏的温馨提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德宏交警提示：杭瑞高速2858公里前行432公里，到2886公里前行218米，也就是凤平收费站至三台山这个路段，现在出现了降雨的情况，能见度比较低，请司机朋友们切勿猛打方向盘，也请广大驾驶员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及时开启示廓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也就是纳色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的是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们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交替通行的路段呢，是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了避免拥堵，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提前规划路线，建议可以从上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的路段。高速一支队的提示：杭瑞高速2196公里，也就是在兔耳路段曲靖方向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是在进行路侧混凝土的防撞墙的施工，也请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到施工路段的时候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保持安全跟车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乙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 集中在5月至9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2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3位一体模式，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3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今天是周六，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时段昆明城区的通行情况。我们连线到的是在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9: 戴珊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33，当前主城区及高速的进出城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多个路段出现了明显的拥堵。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左右，车多缓行，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关南大道或者是日新路。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受施工影响，从朱家村立交到石虎关加油站有大概2.9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800米。超过了2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建议车友们可以提前从东三环桂坤路或者是绕城高速绕行，避开施工路段。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城共服务区拥堵大概有2.1公里，后方还有5公里的长距离缓行，出城方向的压力比较大，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从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或者是南绕城高速绕行，避免长时间的滞留。施工路段呢，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高速路拥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8: 嗯，好的，也谢谢荣霞，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高速公路四支队提示：昆玉高速公路昆明方向62公里，四铁丝维修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28公里到27公里，玉溪方向马城路匝道路面坑塘修补施工。

0: 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和部分匝道。那么昆玉高速昆明方向37公里到27公里，玉溪方向27到29公里，青沟割草施工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依然是昆玉高速公路昆明方向，在91公里到18公里，中央分隔带的旧光缆抽除施工占用了左侧的行车道。昆玉高速公路玉溪方向50公里到80公里，中央分隔带的旧光缆抽除以及敷施的一个施工，那么施工呢是占用了左侧的行车道。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7点钟到18点钟。32号信息源提示：金马路从东向西靠近正昌水果市场段，一辆微型车和非机动车擦碰，占据了中间的一个车道。37号信息源提示：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距离环城北路在150米左右，从左属的第二车道两车追尾，后车请注意避让。162号信息源提示：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在北站隧道入口和出口的地方，各有100米绿化围挡施工，占据了左侧的一个车道，也请后车的司机请注意避让。更多的路况信息，请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3: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618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
7: 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4: 9:08，及时路况。周末，那么在11点钟啊，也到达了一个中午的出行高峰。目前城区的出行情况如何？让我们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15: 黛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点整，午间临近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仍然有局部的缓行。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象眼街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400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呢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寻津街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口拥堵大概也有400米左右。火车站区域呢，车流量比较密集，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新闻路东向西，从新闻南路到环城西路拥堵大概有300米，后方缓行200米。买菜车流比较集中，也是请即停即走啊。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西昌路。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拥堵大概有700米，车流量比较大，接近1公里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关南大道或者是日新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600米，缓行距离比较长，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4: 好的，也谢谢荣霞，再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4: 天气早知道。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1点钟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最高温度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27度；官渡古镇小雨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23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23度；东川红土地大雨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阵雨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6度。今天云南省大部分城市都是有雨的天气。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也记得提前要带着雨具。
16: 营养早餐吃什么？
17: 燕窝银耳羹。
16: 日常代餐吃什么？
17: 燕窝银耳羹。
1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黏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 低卡灵芝，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抽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

0: 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粮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豫西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粮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坨，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集市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豫西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7219喀纳斯至东兴公路怒江州福贡县境内十月亮乡溜索广场路段要进行十月亮大桥的桥台施工，施工的时间呢是6月13号到6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间22点。施工期间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车辆通行，也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德宏交警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2834公里前行119米宝山方向路段道路湿滑有浓雾，也请车友朋友们及时的开启示廓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昆墨高速沅江段，也就是青龙场到沅江208公里路段下行有交通事故，交通已经中断，交警已前往处理。那么目前在普洱方向青龙场立交处以及青龙场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预计管制到13点左右。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本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

0: 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着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延缓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呀。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

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今天是6月13号，周六。中午的12点钟，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的大部分道路通行平稳，但是部分路段以及高速进城的方向依然是局部缓行。宽裕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拥堵911米，缓行94米，接近1公里的长距离缓行。也建议入城的车。

0: 车辆可以提前从广渭立交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这段拥堵554米，缓行40米。火车站周边车多缓行，也请司机朋友们服从民警的指挥，在接送车辆呢是即停即走。新闻路从东向西，新闻南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目前拥堵291米，缓行163米。买菜的车辆呢此时比较集中，也是请朋友们即停即走，也可以绕行西昌路。交警提示，午间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文明驾驶，祝您一路平安，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12:00，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小雨，17到25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阴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蒙自阵雨转阴，21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7到24度；文山阴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香里拉小雨转阵雨8到17度，泸水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昆明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的温度呢是25度。
2: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星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是

0: 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

0: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本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临沧高速二大队提示朋友们，临沧机场高速临沧往机场方向3公里前行500米，到7公里前行400米，文华隧道和罗家寨隧道的道路路面标线增设施工，占据了此路段的行车道。也请将要途经此处的司机朋友们。

0: 可以提前绕行。再来看一下170号信息源提示朋友们，广福路从西向东啊，目前在昆明市广福路从西向东广昌立交桥匝道口，现在呢是施工道占据了左侧的一条直行车道，请车友朋友们可以减速慢行，途经此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

0: 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13点钟，昆明城区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51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20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是有98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进城的方向目前呢是缓行路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洛特大桥这一段目前有95米拥堵，其他道路通行正常。来看一下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朋友们，昆墨高速公路下行普洱方向208公里路段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施救完毕，解除下行青龙场立交处及青龙场和甘庄收费站的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再为朋友们做详细的介绍。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13点钟，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小雨，17到24度；松明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曲靖北站中雨，17到25度；富源北站中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7度。

0: 七度，丘北泊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20到31度，阜宁站小雨22到30度，玉溪站阴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南华站阵雨16到25度，祥云站阵雨17到24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转阴15到22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1到28度。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豫西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养土鸭，腌制入味后挂

0: 入烤炉，以轻松之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四起避险案例。
3: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厂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13:30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彩云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46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在三市街的附近有300米拥堵。121大街从东向西，那目前呢是有12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2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885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呢目前是有272米拥堵。91号信息源提示，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到新耀路口50米处，因为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的车道，也请后面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好，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四支队的提示，安静高速的全线道路巡查保洁，间断性的会占用应急车道，施工预计会持续到18点钟。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天侯高速 G5615 墨江往临沧方向580公里应急保通作业，车辆请借道通行。 G5615 天侯高速在墨江段辖区墨江至临沧方向442公里处路段的右侧车道封闭施工，左侧的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

0: 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叮咛栓塞。什么是叮咛呢？其实就是耳屎。耳屎在医学上被称为叮咛，是由外耳道的外侧1/3部分皮肤内分布的皮脂腺和叮咛腺的分泌物，再加上外耳道内脱落的皮肤组织、皮肤正常菌群的细菌以及脱落的毛发混合物形成的。一般来说呢，叮咛生成之后就会位于原地，也就是外耳道外侧的1/3处，然后随着人的说话、咀嚼等动作逐渐向外移出，最后排出。大部分的叮咛并不需要挖耳朵就可以自行排出了，但是由于排出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但是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是自行排出受阻的时候，就会引起叮咛在耳道内的异常堆积，最后导致耳道被完全或部分堵塞，这就是叮咛栓塞。有数据表示，叮咛栓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儿童的发生率是1/10，成年人是1/20，而老年人的发生率高达1/3。一般情况下，叮咛栓塞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叮咛栓塞伴有不适症状，比方说听力损失、耳痛、耳痒、耳胀、头晕、耳鸣，甚至是刺激迷走神经而导致咳嗽，那就需要将叮咛取出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14:01，我们看一下此时城区通行的情况。大部分道路通行平稳，但部分路段和二环快速依然是有路段明显缓行。东风新路从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目前的是拥堵909米，接近1公里。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241号信息源提示，从北向南乌家坝路到广福路这一段呢是拥堵524米。再提醒朋友们可以绕行飞虎大道。那么青年路从北向南人民中路到宝善街这一段目前是拥堵483米。新营路从南向北在白龙路的附近拥堵481米。关南大道从北向南广福路辅路的附近拥堵499米，缓行316米。那建议朋友们提前绕行南坝路或者是春城路。东二环 B 线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这一段拥堵的距离呢是979米，缓行1.35公里。这个路段车流高度集中，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走下层的辅道，或者提前绕行东三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好的，来看一下172号信息源提示，北京路从北向南进北站隧道啊，有施工车辆占据了左边车道施工。云南交投提示，松公高速松明往公山方向2018公里，在小铺互通杨街收费站的路段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占据了此路段。

松明往工山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云南箭头温馨提示，原曼高速浑河段因为大水塘隧道左右幅路面处置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需要对道路进行双向交通管制，请沅江方向至沅阳方向的车辆绕行 G553 国道至撒马道收费站上高速，红河县至沅江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 G553 国道至红河谷收费站上高速。已经通知红河谷、撒马坝两个收费站入口放置提示牌，收费人员做好解释以及绕行线路的指引，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7月10号的17点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这个时段为朋友们提示的是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北小雨17到25度，松明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寻甸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晋宁小雨16到24度，玉溪阴转阵雨18到25度，陆丰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马龙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宜良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富明小雨19到27度，武定小雨17到26度。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

0: 也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14:36城区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42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西向东，明航路到石虎关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是有2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这一段目前已经有1.3公里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目前有95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回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好，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云南交投同时要提示朋友们，松公高速松明往公山方向2018公里前行400米，在小铺互通杨街收费路段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占据了此路段松明往公山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云南箭头提示，元曼高速红河段因为大水塘隧道左右幅路面处置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需要对道路进行双向交通管制，请元江方向至元阳方向的车辆绕行G553国道至撒马道收费站上高速，红河线至元江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G553国道至红河谷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7月10号的17点钟。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又见公临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51，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我们看到有寻津街从南向北，在寻津桥的附近有500米拥堵。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呢是有47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有1.58公里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彩云北路的附近呢是目前有950米拥堵。高速路昆玉高速，目前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回城的方向有1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爸爸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

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务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呀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得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牛顿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这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得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光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着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狸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优顿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优顿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嘛，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择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人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儿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陈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

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瑶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边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的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它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离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因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啊、排泄呀、啊、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利旺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啊、他家那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这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

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啊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幽遁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幽遁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幽遁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人家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呢、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幽遁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这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的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幽遁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遁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

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得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离王方了。他说我们现在呀，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优顿因子了，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回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吧，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优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优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呀？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然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

0: 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他说这个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在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是不是？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啊。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啊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他说对呀。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

那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代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

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贪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优盾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百分之百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这个优盾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他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他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他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就是复原的黎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呀，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优盾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感染呢、炎症啊挺好。他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来得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呀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在

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两天，也可以用三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面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毒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一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一天用一包，或者呢是两天用一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一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一包，他这一包啊就一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喝一次，一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袋喝2次，一次呢一天的量，这样的话一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一天，喝2天空一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一天一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一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3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一个1个月一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3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一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一天一包，第3天停一天，然后呢再喝两，连着喝2天一天一包，再停一天。他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3个月呢喝1天，第2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1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3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3个月开始是一个月2盒啊，还是1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3个月喝1盒，我说是6盒吗？这不就喝上3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2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对不对？这个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那2个小周期就是12盒嘛，

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啊，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就足够了。我说那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嘛，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一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一盒，我说这600块钱一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一盒，第一个月吃三盒，我说这三六一千八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两盒二六一千二，我说第三个月一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都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嘛，是一个小周期是六盒对吧，一个小周期六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六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黎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黎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大哥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啊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呦，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呦，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啊坏的叶子呀、啊、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捡，看看哪些呀、啊、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黎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黎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他说我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炖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只人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以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黎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

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黎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黎王方啊，当年的黎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幽顿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 80% 是这个幽顿草。他说你不知道啊，就是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幽顿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幽顿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诺丽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一溜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1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方的复原品幽顿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顿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幽顿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

0: 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优盾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两个小周期六个月，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嘛嘛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
0: 好，
3: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3: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这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锈钢是粉。
3: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
0: 啊、
3: 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
0: 啊、
3: 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3: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呀，都有。
3: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
0: 啊。
3: 就肾结石呢，0.4左右。
0: 啊。
3: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说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0: 嗯。
3: 这样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嗯、我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0: 隐。你说吧。
3: 我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0: 啊。
3: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0: 啊。
3: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复性这块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
0: 嗯、
3: 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
0: 嗯、
3: 哎就没恢复好， 这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

0: 先漏尿了。哎，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都不怕你笑话呢。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1: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0: 哎呀，我这真事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1: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吧？
0: 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1: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
0: 对呀，
1: 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
0: 对，
1: 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这也是跟
0: 对，
1: 这个肾有关呢。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
0: 啊，
1: 你
0: 不
1: 不都
0: 难
1: 说了
0: 呐，
1: 吗？啊，
0: 哎，都把我愁坏了。
1: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
0: 对
1: 两
0: 对，
1: 个地方吗？这种我
0: 嗯，
1: 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
0: 哇！
1: 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你
0: 那
1: 说，
0: 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1: 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3个月到6个月，你连上用上1、2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0: 对呀，
1: 这是第一个，
0: 是
1: 第二个
0: 呀。
1: 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
0: 对。
1: 中心里面有漏尿20、30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1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0: 啊，对对，那我一听
1: 啊，
0: 那个孟非老师你这一说，我就太高
1: 你
0: 兴
1: 这回
0: 了。
1: 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
0: 对
1: 遁因
0: 对。
1: 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省点钱，你说行不行？
0: 行
1: 到时候
0: 行
1: 你等
0: 啊，
1: 我
0: 那
1: 消
0: 我
1: 息，
0: 太感谢了，
1: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你，孟非老师。
1: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哎呀，
1: 哎，
0: 太感
1: 好，
0: 谢了。
1: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

0: 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乙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5月至9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2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三位一体模式， 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

0: 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星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日。

0: 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定

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这时段我们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目前路上最新的情况。喂，你好。
1: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晚高峰已经开始，主城区核心干道及进出城的通道车流明显有点上升啊，多个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我们先来看市中心的道路，春城路的出城方向，从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接近1公里。该路段临近了火车站，和福德立交，车流量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三合营路附近拥堵大概有800米左右，近日隧道口车流量比较集中，建议提前可以走新闻路或者是五一路。永平路西向东，从明通路到春城路拥堵大概也有800米左右，火车站周边车多缓行，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永安路或者是站前路啊，服从民警指挥。昆洛路北向南，从耳机路辅路到昆洛公路拥堵大概600米，车多缓行。北京路南向北，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拥堵大概有500米，市中心短时间的缓行，可以绕行白塔路或者是春城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或者是小板桥下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好的，谢谢霞霞。再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于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7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5月22日至6月30日 S27 通建高速曲江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台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小车及客车可以正常通行，货车请从相邻东山李浩寨收费站绕行。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下午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3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普洱阴转小雨，19到27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9到21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

0: 折券、7.5 折券、7折券、6.5 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抽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臣子恨，何时灭？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豫西老辈人晨起的标配。

0: 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稀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玉溪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1: 618
2: 真的来了！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6: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嘞，我们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在周末的晚高峰的时候这个路上

0: 最新的情况。小杨你好。
1: 小郭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主城区和新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多个路段出现了明显的拥堵。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

0: 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广卫立交到小板桥拥堵大概有1.8公里左右，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向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和爱好运动的朋友们谈谈拉伸运动。不同类型的拉伸运动适用于身体不同部位或不同肌群，对于普通健身爱好者而言，要根据拉伸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拉伸运动。与健身关系密切的拉伸运动主要有四种，包括静态拉伸、动态拉伸、收缩放松拉伸以及同伴辅助拉伸。动态拉伸最适合作为运动之前的热身，通过做一系列特定动作来活动相关的关节和肌肉，以达到预热身体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强度不宜太大，动作要轻缓。为了增强柔韧性或者完成某些高难度动作，可以采用静态拉伸。具体的方式是将关节拉伸到不能继续伸展的位置，然后坚持一定的时间。通常做这种静态拉伸越频繁，坚持时间越长，柔韧性就会提高得越快。希望通过拉伸改善身体的姿势和体态的人，做动态拉伸、静态拉伸都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此外，可以改善身姿的拉伸运动，拉伸的重点通常集中在颈部、上背部、肩部和髋关节。掌握了这些原则，你的拉伸才能够有的放矢。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91.8，
2: 北京时间18:00。
1: 6: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嘞，路上情况，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介绍一下。霞霞你好。
6: 小国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0，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段，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附近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这条路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

0: 车友可以走辅路或者是绕行灌南大道，避开主路拥堵。龙泉路南向北，从汇通大道到林雨路拥堵大概有1.7公里左右。这是目前市区较长的拥堵的路段之一。北市区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1.8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1.1公里。这条路双向都有长距离的缓行车流积压比较严重，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石虎关立交转向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有1.2公里左右，车多缓行的状态啊，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嘞，未来我省还是会进入一段多雨的时光。那未来情况会如何？来，请出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慧敏，你好。
3: 晚上好。那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呢，其实已经登场了。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持续发力，中部以东、南部边缘和西部的宝山、德宏一带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部中雨。到了周一，强降水的范围会逐步的向中部一带扩展，将有更多的地方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周二，强降水将会维持。这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别是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强降水的落区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低洼地带以及灾害的易发区域。持续的降水也使得丽江、红河、普洱、德宏、宝山等地有发生农田自涝的风险，需要警惕。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水峰景区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12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双红土地大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9到21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剑峰景区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阴转小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是另外加宽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1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 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

0: 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抽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3: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4: 等不到你。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这时段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霞霞你好。
1: 小郭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多个路段都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东风西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新营路南向北，从人民东路到白龙路拥堵也有大概900米左右，后方缓行有200米，可以绕行川津路或者是白龙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左右，后方缓行有300米。龙泉路南向北，从文西巷到林雨路拥堵大概700米，后方缓行也有700米左右，缓行距离比较长。北市区方向的车比较多，建议如果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在接近关南。

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感染呢、炎症啊挺好。他说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来得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啊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幽豆因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的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面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豆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一天用一包，或者呢是2天用一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1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1包，他这一包啊就1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1天喝1次，1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1袋喝2次，1次呢1天的量，这样的话1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1天，喝2天空1天。他说这些呀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1天1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呀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1天呢喝1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三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一个1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三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1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1天1包，第三天停1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两天1天1包，再停1天。他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三个月呢喝1天，第二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

一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一个月喝一盒到两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啊，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三盒，第二个月喝两盒，从第三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三个月开始是一个月两盒啊，还是一个月一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三盒，第二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喝一盒，我说是六盒吗？这不就喝上三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三二一盒嘛，这不就六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两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两个小周期到三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六盒吗？对不对？这个三二一盒嘛，这不就六盒吗？那两个小周期就是十二盒嘛，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哈。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三个小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就足够了。我说那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嘛，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六百块钱一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六百块钱一盒，我说这六百块钱一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了，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六百块钱一盒，第一个月吃三盒，我说这三六一千八，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两盒，二六一千二，我说第三个月一盒六百，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一千八，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都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一千二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六百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嘛，是一个小周期是六盒，对吧？一个小周期六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六盒，一盒是六百，对吧？六六三千六。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一千二，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离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离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大哥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五百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一百块钱，他说你们呢六百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五百，你们呢是五百五也好六百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六百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呢、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呦，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呦，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坏的叶子呀、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剪，看看哪些呀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

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梨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梨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他说我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炖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啊、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之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黎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 90%。 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黎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黎王方啊，当年的黎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优炖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 80% 是这个优炖草。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几百斤，一千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优炖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一千斤我们得倒出去七八百斤的渣。他说这七八百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两三百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两三百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一千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一百斤的粮食，一百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一千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一百斤的这个，而这一百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这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三个月，发酵三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优炖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诺丽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一溜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
还有这个。

0: 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一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坊的复原品幽炖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炖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幽炖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幽炖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3个月，两个小周期6个月，三个小周期9个月，最大量就3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慢慢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2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炖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炖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炖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炖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用。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哎呀，
1: 哎，
2: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1: 哎，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2: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1: 我听你这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锈钢之粉，知道吗？
2: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1: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2: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1: 呀，都有。
2: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就肾结石呢，0.4左右。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这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这要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看我，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1: 那
2: 隐，
1: 你说
2: 我
1: 吧，
2: 还
1: 没
2: 有
1: 事。
2: 漏尿这个毛病。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没恢复好。这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2: 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1: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2: 哎呀，我这真是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1: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啊。
2: 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1: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
2: 对呀，
1: 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呢。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
2: 啊，
1: 你不都说了吗？啊，
2: 哎，都把我愁坏了。
1: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
2: 对对，
1: 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2: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着这个幽遁草啊。
1: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3个月到6个月，你连上用上1、2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2: 对呀，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20-30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1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2: 啊，对对，那我一听。

0: 那个孟非老师，你这一说我就太高
1: 你这
0: 兴
1: 回
0: 了。
1: 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优
0: 对
1: 等
0: 对。
1: 因子在这方面啊，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
0: 行
1: 到时候
0: 行
1: 你
0: 啊，
1: 等我
0: 呀，
1: 消息。
0: 太感谢了，
1: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呀，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你，孟非老师。
1: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哎，
1: 哎，
0: 太感
1: 好，
0: 谢了，
1: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1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

0: 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印象文字里玩至深烟蓝。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大家都为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潸然泪下。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蛮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

一定要对满龙和满凤好，你要答应我给满龙娶一房媳妇儿，给满凤找一户好人家。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

阿蛮朵历经了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冷暖和沧桑。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异象文字里，满纸深烟蓝。

不是不爱，是爱太沉重，不是嫌喧嚣，是沉嚣太苦累。爱我和我爱的人们，再见了。这部长篇在芳草杂志上刊发前后，曾感动过编辑部全体阅教人员。在出版过程之中，所有审教人员也都因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而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作者海飞，国家一级作家、编剧，浙江作家杂志执行主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等，被评为是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看你往哪儿跑》，一场叫纪念的雪，青衣花旦，长篇小说《花雕》，一千寻，影视剧本《大西南剿匪记》，旗袍等等。以下节选到的是蝎子牛振的前世今生。

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神有关。她是一个村庄里的女神，像柔软坚韧的水草，曾经美丽与哀愁，曾经阻碍并抗争。她生活在一座叫做丹桂坊的村庄。但是我们还是先说说牛镇吧，故事开始了。

故事开始的时候，下着一场绵密的春雨。在江南，这样的春雨会像一张网一样铺天盖地地照下来，一下子罩住了你的人和人身，一下子罩住一座叫做牛的小镇。

刘镇是典型的江南村镇，小桥、流水、人家、竹篱、茅舍、家园，青石板铺就的街面，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狗一起在街上溜达，名声饭店里飘出了饭菜的清香，那个十字街口卖梨的小个子男子就坐在一块晃荡着的电影招牌下打瞌睡，像极了《水浒传》里面的张杰。大大小小的店铺一长溜有气无力地排列着，好似一条散了骨架的老去的蛇。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来，有女人拎着水壶走过，有叫卖的声音，有湿哒哒的盐水滴落，当然也有湿润的空气。这座叫做牛的小镇

被一种老旧的潮湿的气息所包围着。故事和丹桂坊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现在花满朵走在湿漉漉的牛镇的街道，她打着一把半旧的黑色长柄雨伞，走过民生饭店的门口，饭店里飘出的清香让她的鼻子感到幸福，令她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然后她走过了牛镇大庙门口的照壁，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后弄。

花满朵在大庙前的照壁前站定了，对着绵绵不绝的雨发出了好长时间的呆。不过不管他发不发呆，故事都开始了。故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神有关。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她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满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在江南异乡文字里满纸生烟岚，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花满朵的尘世清苦。花满朵从海教寺小码头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人，像一群马衣一样。花满朵看到了陈九旺，陈九旺的头发已经湿了，湿哒哒地贴在脑门上。陈九旺看到花满朵时笑了一下，花满朵没有笑，而是把目光抛向了水面，水面上有雨水落下时荡起的小小涟漪。花满朵喜欢这样的涟漪，陈九旺把他的笑容也收了回来，也对着水面发呆。船在前行，像一条巨大的沉默的鱼，船上的人都不太说话，他们的身子几乎也都是湿的，他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像一群呆头鹅一样。终于，陈九旺打破了寂静，轻声低吟：我听见了水声以外，积雪奔走，大地回暖。18岁的姑娘来到我的身边，我看见阵雨过后，葡萄熟了，梅树易露的梨花下面，是不是都有海棠在哭呢？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陈九旺是丹桂坊最为著名的乡村诗人，他没有考上大学，却发奋地写起了诗歌和散文，曾经笔名陈白，取李白的意思。他的一篇叫做《丹桂坊的春天》的散文刊在了市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杂志上，那位笔名叫做海瓜子的编辑还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悟好浓的同时不忘写作。但是陈九旺的创作热情在作品始终不能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这一现状下悄悄减退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偶尔的写几句诗。陈九旺在无望成为作家的情况之下，终于弃文经商，承包了村里的窑厂。他高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窑厂的烟囱下，在夕阳中抽烟的样子无比的落寞。

他一边落寞，一边看上了丹桂坊的头号美女花满朵。他给花满朵写了无数的情诗，偷偷地塞给她。花满朵接到诗时会开心地笑说，你胆子够大的，就不怕你老婆知道你在给我写信吗？陈九旺装作无比英勇的样子，不屑地说，知道就知道，他能把我怎么样呢？花满朵把那些诗贴在墙上，风起的时候哗哗地响了起来，像在合唱一首歌曲。花满朵喜欢这样的声音，他站在墙边听一个会写诗的男子对他的赞美。花满朵把目光从水面收了回来，他看到了陈文武，一个不能文也不能武的忠厚男子。他有30多岁了，仍然打着光棍。他看到同村的女人就会脸红，从来不敢正视女人的脸。他长得并不难看，也不好看，家境不富裕，也不贫穷，但是他就是没有娶上老婆。

现在他也在看着水面。和陈九旺看水面不同的是，他是蹲着的。陈文武像是有许多话要表达，又表达不出什么似的，他一急就会结巴。

丹桂坊的和布头，花满朵跳下了船。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叫刘拐，是丹桂坊本事最大、走南闯北的人。刘拐拎着一只皮包，撑着一把雨伞，梳了一个大背头，一说话嘴里的金牙就散发着隔夜青菜沾染过的暗青的亮光。刘拐的腰异常的纤细，脸上也看不到有瘦的痕迹，他瘦的就像一根水发的豆芽一样。花满朵担心刘拐会被一阵大风吹落河中，刘拐的声音却是异常的响亮。大家都下了船之后，他上船了，先是抬头看了一下天，骂：这鬼天气想去一趟上海也这么扫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人们他刘拐要去上海了，他去上海肯定是去赚一笔钱的。他说，我要去绍兴乘火车，我要到上海去，上海有一个台商在等着我去谈生意呢。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

0: 街，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三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2: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一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3: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觉得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一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萧红梅叫做女英雄。
4: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一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一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一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5: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上智，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5: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5: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5: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她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伊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4: 较
6: 接
5: 近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91.8，
2: 北京时间21:00。
1: 9 o'clock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本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为您介绍。

0: 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一门崇山菌子馆南北大街总店，经营30余年的老牌菌馆，玉溪人吃野生菌认准的老店，依托一门本地菌山资源，每年雨季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一应俱全。老板选材眼光毒辣，只挑当日新鲜下山的菌子。店里主打传统滇式做法，清炒鸡枞鲜香脆嫩，油浸菌子可以拌饭拌面，菌子炖土鸡更是鲜到骨子里。老一辈玉溪人逢吃菌季，必定约上亲朋来这里小聚。没有精致摆盘，只用最朴实的做法还原山野食材本身的鲜美，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老牌风味。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在忙。

0: 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延缓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呀。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星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1万种风情。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5: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4: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

0: 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D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4: 对呀、
3: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4: 嗯，
3: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4: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
3: 嗯，
4: 你知道为啥吗？
3: 嗯，
4: 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D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3: 嗯，
4: 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了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3: 是，
4: 你看看，
3: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
4: 嗯，
3: 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
4: 嗯，
3: 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4: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
3: 嗯，
4: 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3: 对，
4: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3: 那肯定 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4: 对，
3: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4: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3: 嗯，
4: 一年就2次
3: 啊，就2次，
4: 对，
3: 不是随便捕。
4: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D核糖，
3: 嗯，
4: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嗯，
4: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8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3: 嗯，
4: 整整磨了8个月，就光这个D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3: 嗯，
4: 17道关。
3: 嚯！
4: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3: 更复杂。
4: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3: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4: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1年以上的量吗？
3: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
4: 嗯，
3: 而且效果特

0: 没得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儿。
1: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低核糖的效果好，这不尝到甜头了吗？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3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得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0: 没了，
1: 你再想买没了，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0: 那不一样啊，
1: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0: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1: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0: 对。
1: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我得去尝试，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0: 对，
1: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0: 哎呦，
1: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0: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对，
0: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1: 对，
0: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1: 理解。
0: 但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1: 对，
0: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1: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0: 对，
1: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0: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
1: 对，
0: 更好的生活，
1: 没错。
0: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1: 对。
0: 就说低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1: 对呀。
0: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1: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0: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1: 啊，
0: 用的 BB 机，
1: 对。
0: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1: 你看，
0: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1: 对呀。
0: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低核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1: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0: 对呀。
1: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0: 真的
1: 是吧？
0: 是。
1: 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就是不买就亏大了，
0: 是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完全不一样。 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伙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厂。

0: 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1: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0: 嗯。
1: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0: 可不
1: 这
0: 吗？
1: 不就是进步吗？
0: 对呀，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1: 是。
0: 是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儿。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1: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0: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我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1万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顾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是不是？
1: 还真是医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0: 对。
1: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0: 实际上，进食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都是肝肾衰竭，啊，就特别痛苦。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已经超过2亿了。
1: 1/7呀！
0: 你看看，
1: 哇！
0: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1: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过2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0: 对。
1: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0: 哎呀，其实你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不想给大家伙儿病治好吗？
1: 想太想了。
0: 对呀，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

0: 刺到这种程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对治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的。
1: 不能，
0: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
1: 嗯，
0: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的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1: 嗯，
0: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1: 嗯，
0: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耐药了。
1: 嗯，
0: 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1: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0: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大把大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1: 嗯，
0: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1: 嗯，
0: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1: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0: 那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1: 嗯，
0: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1: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0: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1: 嗯，
0: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1: 嗯。
0: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1: 嗯，
0: 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他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1: 对，
0: 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1: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0: 对，
1: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0: 对，
1: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0: 对，
1: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0: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1: 嗯，
0: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1: 是
0: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1: 嗯，
0: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1: 随大溜，
0: 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1: 嗯，对不
0: 对，你走的
1: 对
0: 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1: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0: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1: 嗯，
0: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1: 嗯，
0: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 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

0: 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1: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0: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对，
0: 做一个补充呢？
1: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的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1: 那不行，
0: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就这种地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1: 对，
0: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个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
1: 嗯，
0: 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核糖用上呢？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
0: 嗯，
1: 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
0: 嗯，
1: 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他说，你试试地核糖
0: 啊。
1: 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嗯嗯，
1: 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得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
0: 嗯，
1: 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十多万呢。
0: 嗯嗯，
1: 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都得填医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0: 是啊，
1: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0: 可不吗？
1: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0: 哎，还散了，呵，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

0: 就突犯心梗了。
1: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0: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1: 哎呦，
0: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妈对不起你啊。”
1: 呵，
0: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和糖，你咋不用呢？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
0: 嗯，
1: 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
0: 嗯，
1: 我不敢说当时他要选择咱们地和堂可能就能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他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和堂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他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
0: 嗯，
1: 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和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
1: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和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
0: 嗯。
1: 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
0: 嗯，
1: 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0: 是
1: 用什么地和糖。
0: 嗯，
1: 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0: 那肯定啊。
1: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和糖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
0: 嗯，
1: 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和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0: 你说地和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对，
0: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
0: 嗯，
1: 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和糖的含量。
0: 嗯，
1: 因为地和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0: 供能的。
1: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
0: 嗯，
1: 那你补充地和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和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
0: 嗯，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0: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1: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
0: 嗯，
1: 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和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0: 有变化，
1: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0: 对，
1: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和糖，因为地和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
0: 嗯，
1: 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和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
0: 嗯，
1: 而且地和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0: 嗯，
1: 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它返回地球之后，你看它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0: 嗯，
1: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和糖，它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1: 对，
0: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 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1: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0: 那不是啊，
1: 我还真不是，
0: 嗯，
1: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嗯，
1: 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0: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
1: 对，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低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0: 嗯，
1: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0: 对，
1: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0: 嗯，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1: 我说是比例呀、
0: 啊，哦，对，
1: 比
0: 例
1: 嘛，对不对？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
0: 嗯，
1: 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0: 嗯，
1: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0: 啊，
1: 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0: 嗯，
1: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0: 对，
1: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0: 嗯，
1: 是吧？为啥呀？
0: 没招啊。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0: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1: 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捐助过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0: 嗯，
1: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0: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 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期防猝。

0: 此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

0: 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波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啊，
3: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别客气啊，
3: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地核糖。
2: 1年的哦。
3: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2: 哦，这样。
3: 吃完之后我可有效果了。
2: 是吗？
3: 见效也快
2: 啊。
3: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2: 哦。
3: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2: 你看，
3: 根本就睡不着觉。
2: 嗯，
3: 哎，吃了地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2: 啊、
3: 白天遛弯不喘了。
2: 呵，
3: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2: 好，
3: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2: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2: 啊，
3: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2: 啊啊！
3: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2: 没了吧？你看看、
3: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2: 哦，
3: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2: 啊。
3: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2: 啊，
3: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2: 啊，
3: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啊。
2: 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3: 嗯，
2: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3: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2: 嗯，
3: 后来就没用了。
2: 嗯，
3: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2: 嗯，
3: 心慌吧睡不着觉。
2: 嗯，
3: 最近不连3步都不敢走太远了了，
2: 哦，
3: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了。
2: 嗯，
3: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2: 嗯，
3: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2: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3: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核糖的时候，
2: 嗯，
3: 就感觉这个心吧特别敞亮，
2: 你看
3: 有劲儿，
2: 有劲儿哈、嗯。
3: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2: 嗯，
3: 还是感觉的胸闷，
2: 嗯，
3: 不是那么舒服。
2: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 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

0: 易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
1: 嗯，
0: 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啊！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咱们还是差一大截儿啊。
0: 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前沿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嗯，
1: 对。哎呀，是林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0: 嗯，别客气。
1: 那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
0: 哎呦，
1: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0: 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
1: 嗯，
0: 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呀。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1: 哎，哎呦，梁老师啊，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
0: 嗯，
1: 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0: 啊，
1: 遭了罪吧也不少
0: 啊。
1: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核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1: 嗯？
0: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1: 哎、
0: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
1: 哎、
0: 是不？
1: 对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哎、
0: 啊？
1: 好的，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
0: 嗯，
5: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1天，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0: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1: 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你给我订上一年的这个地和堂。
0: 啊，要订一年的地和堂，你以前用过地和堂没呀？
1: 用过
0: 啊，
1: 之前从你这买过三个月的。
0: 啊，三个月。
1: 用上之后啊，新增就是电话挺明显的。
0: 嗯。
1: 以前我上完活动啊，怎么就心急？
0: 哦，
1: 卡个锣啊，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0: 啊，
1: 后来吃了从你这儿买的这个地壳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0: 好，
1: 调低胃当了。
0: 那不错呀。
1: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指标改善的好的很。
0: 挺好啊。
1: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买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0: 没了。
1: 我这别处买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0: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和堂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同样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地和糖，纯度啊，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三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1: 嗯，这可太好了。都说吃啥都补啥的嘛。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个肯定比我化学合成的好的多嘛。
0: 那这两回事儿啊。
1: 啊，那要用我就得用最好的。
0: 对，
1: 咱们全球购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端进口的这些货物。
0: 嗯，
1: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效果跟国产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个等了好多年的这个地壳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0: 对呀、啊。
1: 哎呀，等我的这个病等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跟别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0: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1: 对，
0: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1: 哎，我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地壳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我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0: 啊，
1: 我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我问题都给着加重了。
0: 哦，
1: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致动脉瓣狭窄了。
0: 哦，
1: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0: 啊，冠状动脉缺血。
1: 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短，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0: 哦，
1: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0: 哎呀，
1: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0: 嗯，
1: 属实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摊在床上咋办的？
0: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1: 前一辈子人家不是做的我个冠脉造影，查出来说是偏执堵了个40%。我右冠往下说住了55%。
0: 啊，
1: 医生说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为开胸术式。
0: 嗯，
1: 换瓣膜加为打两根桥。
0: 嗯，
1: 哎呀，真是把人愁的啊！那些药吃了怎么管用么？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0: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还有瑞普伐他汀嘛，叫啥他汀。哎呦，天天吃的就没断过，人难受的。我舌头底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
1: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你还是没听过，该慌还是慌的。晚上睡觉你就得把头叠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呢，我气就不得上来了么？之前我有一次啊，黑心
0: 啊，
1: 手术做了
0: 啊，
1: 第二天都最低上手术台。

0: 意思年外十天同一室的说是在啥关门穿孔呀，
1: 啊
0: 瓣膜排斥呀，
1: 啊
0: 脑中风呀，这风险，
1: 啊，这都有
0: 反
1: 风
0: 正
1: 险，
0: 就这
1: 对。
0: 些突突突突的条件，当时就不做了，
1: 啊，
0: 先
1: 就
0: 自
1: 害
0: 己
1: 怕
0: 想。
1: 了，哎呦，嗯。
0: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数十台吗？下不了数十台吗？
1: 明白。
0: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1: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呢。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3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低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0: 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嘛？
1: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低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低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啊，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低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它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0: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1: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低核糖先用上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低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0: 哎呀，好好好，梁老
1: 嗯，
0: 师，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备够，我
1: 嗯，
0: 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
1: 行，
0: 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啊，
0: 好好好
1: 好嘞，
0: 好，
1: 再
0: 谢
1: 见
0: 谢啊，
1: 啊，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谢谢
1: 好。
0: 梁老师。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1: 哎，
3: 我这
1: 你
3: 终于
1: 好，
3: 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1: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3: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了低核糖嘞，
1: 啊
3: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让
1: 啊
3: 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1: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儿是吧？
3: 对，是的。
1: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3: 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3: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1: 嗯，
3: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儿，
1: 嗯，
3: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1: 那理解。
3: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1: 嗯。
3: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她说是那个钱我买。”

0: 上就比你短，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进上一年的了。
1: 哦，
0: 他说这个低核糖是，就是精于心脏提取的。
1: 对呀、啊，
0: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1: 对呀、啊，
0: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1: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0: 对，
1: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0: 嗯嗯。
1: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0: 对。
1: 对，
0: 是啊，是啊。嗯、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1: 嗯，
0: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呀、啊，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1: 嗯，
0: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1: 对，
0: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进，
1: 嗯、
0: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1: 嗯，
0: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1: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是吧？
0: 对对，
1: 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0: 是是好产品，
1: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是不是啊？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那、啊、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0: 好的好的，那梁老师、
1: 啊、
0: 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1: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嗯、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太好了，
1: 好，
0: 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嗯、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大象星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分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

0: 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3: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灭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豫西老辈人晨起的标配。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稀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豫西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4: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本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需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的湿敷轻拍都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肤质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叮咛栓塞。什么是叮咛呢？其实就是耳屎。耳屎在医学上被称为叮咛，是由外耳道的外侧三分之一部分皮肤内分布的皮脂腺和叮咛腺的分泌物，再加上外耳道内脱落的皮肤组织、皮肤正常菌群的细菌以及脱落的毛发混合物形成的。一般来说呢，叮咛生成之后就会位于原地，也就是外耳道外侧的三分之一处，然后随着人的说话、咀嚼等动作逐渐向外移出，最后排出。大部分的叮咛并不需要挖耳朵就可以自行排出了，但是由于排出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但是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是自行排出受阻的时候，就会引起叮咛在耳道内的异常堆积，最后导致耳道被完全或部分堵塞，这就是叮咛栓塞。有数据表示，叮咛栓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儿童的发生率是十分之一，成年人是二十分之一，而老年人的发生率高达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叮咛栓塞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叮咛栓塞伴有不适症状，比方说听力损失、耳痛、耳痒、耳胀、头晕、耳鸣，甚至是刺激迷走神经而导致咳嗽，那就需要将叮咛取出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应急常识365。
4: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5: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